在医疗人员的未来也不能再接近发展，所以把大夫为了把他们的保全的人们打过危机，你这个人员的保护不可能，我们这个第一就杀了，然后就一

去调理了。啊，这件事情暂时是讲了一半的，只不过都是因为他上协调决定的。啊，不是为他们发发预备的。原来的项目最重要的是去原来的项目不累的。你说这个事儿，咱们还是要把它，我们要把这

0: 我的确是被没有伤害在那挂着的，五千块钱白接就行了。
1: 啊，那就是你，啊，你以前他还有什么就不接近那种长期的话题嘛？是啊，你干掉的啦，而且我可不接近了，经常跟他提要分离啊，分离的啊，什么的，你身体也干的，干的嘛，那你现在怎么了？你现在不是关键一下子一下子不接？아미스트미스미바부서분들제자들이사람들과가슴받으니까같이있는사람들이리하면내가해야할사람들을시간동안에하는날들이있습니다그래서한사람에게그런분들은모두대신할때아픔이뭐제가들이좀더가짜하나더가짜하나가로소나마트에도가게될수있는데그래서지금들이마음을지금그가짜하나가로될수있을때는하나씩은더가짜하나우선은내가생길수가없거든요

0: 所以说什么我们两个在我们外在生活的不能说熟悉的一点，所以我不在这里因为你想想不能这里说是你你想想不能这里是钱你你想想哪个地方去的你你想想这个欧洲的你的钱的话大概叫欧洲的话那个我跑了那边多了是哪个跑那边上山的那个一人到这个不行不行
1: 但是这个可能因为他们的比如这些啊我们一起关键的他们的家庭的成本比他们为什么呢我在做这些他们就放他们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这里的事业我在

0: 为我在关键上些不是那个地呀、啊，阿婆来带动的，不差嘛哩，带动给俺这个地方嘛，我这就好嘛，东西等我们提起来，阿婆就提了过来，他一我们那一直的，那爷爷让他们那个把皮牛一摸，俺爹今天来接几个人。这个爱的一个很不喜欢的。这一年的感觉的感觉的很好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问题。
1: 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的。

0: 差的。我们把这苦果子范围的集中就是上头的。
1: 他们也不是那种想把别人回来的那种，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家里正在被别人理，我现在别人要是回来，又是说看不上，
0: 说这样的嘴，说别人来干，就算了。
1: 有理，别人来干，就算了。
2: 我们中国的曼努和他和别的地方的国家，他当然要把大陆他给他灭了。那你把手上的兵给他了，把你那些都放了，好像你放过的他哦，是不是？他那边原来就差了，你现在又打了，又打了。
3: 把你的那些把那别的把他们那些必须去打什么话，别个把你给杀去哪里嘛？很多人为了一个皮包，不把他那里不干死的他，我们那个把你这个打了，就是一天晚上一直在想的。

0: 最近有的人把它穿戴的时候把它抹的大大大的那一些嘛，一些是可以长出来可以把地带带那个树嘛，肯定很慢一地方的那不然会珍惜我们不再买的
1: 但是原来我这里面就这么讲我在说这些个病毒嘛但是不是这个 superintendent 可能是

0: 三张差不多上榜了。
1: 兄弟啊，说咱台湾的马胜利不比，你这胜利说俺最喜欢哪块的不是吧？哪块说俺最不比，俺们哪块不是吧？别人你们过来说俺最喜欢，俺们谁不比吗？我兄弟啊，说咱马胜利马胜不得，俺们。